0: 车终点站为北投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于三时到达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一两站港铁换
1: 车。我这是不是压力吧？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1: 但我觉得鱼。
3: 哪几个的中华文化？
4: 啊，恁家的本身就不得行，广东的乡。
5: 二三。
6: Yeah.

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啊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啊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。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。

0: 上班啊？
1: 对啊。
0: 啊，谢谢。是。哎，包子吧。包冰冻。哈哈哈！等你提好啊，你中了无人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那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你头拄仔讲，即卖计数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卖歹啊！
3: 我即卖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卖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焚化炉烧歹啦。
3: 了解。
0: 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提提啊，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那要提钱了哩。
3: 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遐个人给我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独居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
3: 物件吃。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哦。
3: 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
4: 我没有都也是家里的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。
4: 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的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该去捡的哟。嘿，张三奶来搞偷吼，我门口偷。嘿，张三奶偷我。他们两对面那边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中午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把包物件，这两包哦，提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好了，明仔伊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, until the earth,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可以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前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就送。
1: 麦克风啊，两位吗？
2: 对。
1: 谢谢，我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3: 谢谢。

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And we invite both team captains to exchange gifts.
1: 比赛即将开始，首先走向奖杯区，掌声欢迎第一。

0: 偷去回看的啦，只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，球赛本身就是。我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
1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茶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茶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。比较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、啊、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是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0: 这是你刚才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哦，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又一个在这里面，又一只
0: 小金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0: 啊，家庭想去搞搞哈。你今晚吼，即你今晚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把到手手中，我个红包吼，先共我把到手手中压掉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个我个先保护掉，啊个我个不接，啊个我个不接，一定得把这个接。你说你有几行毛？他手机给，啊个放掉他了，他手机不碰，等手中可以，他只能把管理金块，等你手中，让我。
3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祈福，更是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换你那个刚刚那个老小子。那我这个矿工很大声，在市场都有产，都有保
1: 养。人最红，人
0: 最鲜，
1: 首先欢迎
0: 桃园的梅县市队友。廖小刚，我这一年，今年我记得高兴。大家把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三年。
2: Excuse me.
3: Yes, may I help you?
2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3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